0: 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性。其实呢，真正让他走红的是在树上唱歌，其中包括了同名的主打歌《心墙》等等的几首作品。那个年代的很多的同学啊，都是沉浸在许嵩啊、汪苏泷的浪漫的小情怀里边。女生呢也非常喜欢那种轻快的作品，像《金沙》都曾经在某一个阶段非常的走红。而且啊，大部分的同学都会有一个小小的 MP3， 甚至呢是用复读机直接听歌。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

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一首《时间煮雨》呢，也是让郁可唯啊开始为影视剧献声，大街小巷都传着那一句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等等等等。从《小时代一》到《小时代三》《小时代四》等等，我们看到呢，再到后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思慕》《大唐荣耀》《素念》等等，他都唱了非常多的影视剧的作品，所以说也成了 OST 的新一代的女生代表。不过呢，你也看到现在呢，很多的歌手啊不得已要搭乘一些非常热门的影视剧，这样呢才能够确保自己的曝光量。其实反而在音乐的创作和专辑的概念性上面就偏弱了很多。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男生呢去 KTV 里面来唱梁静茹的歌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还真的挺有少女心的。比如说我在 KTV 里面跟别人唱歌的时候呢，经常就会发现其他的同事呢都在唱汪峰啊、陈奕迅啊、林宥嘉，可是我呢却经常唱王菲、孙燕姿、梁静茹的作品。其实梁静茹的歌呢真正的有一种很正向的能量以及暖心的作用，虽然被人们经常会说是哎有点口水歌，或者是他的立意不太深刻，可是他的作品当中却唱出过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接受、坦然。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还是会坚定地唱着那些关于爱的呼唤。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好，来各位，今天接下来即将在开讲头条和各位关注的这个民生话题啊，我得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养狗的朋友，那家里边不养狗的朋友肯定对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格外关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近期多起顾客在餐饮场所使用餐盘、钢签等公共餐具喂狗事件，引发大家对于餐饮安全的焦虑以及有关责任分配的讨论。

0: 宠物屡屡使用饭店餐具，谁来负责？又该谁来执法呢？
1: 关于文明养犬的话题呢，国人开讲栏目其实和大家关注的次数，说实话我都数不过来了，奈何总是有新闻发生啊。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刷短视频呢，可能会刷到啊一类短视频，是一类哦。这一类短视频是什么视频呢？就是在餐馆里边有人用咱们人吃饭的餐盘直接给自己的宠物狗喂食，那光洁的盘子呀，那狗啊伸着舌头一顿舔，可以循环利用的那个烧烤的那个钢签儿，狗狗也是直接上去撸，哎，弄得这口水那肯定都粘在上边了。那这类视频呢一经传播，立刻像病毒一样引爆了舆论场啊。你就拿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儿来说吧，浙江台州啊，两名女子在餐馆的桌边用店里边的餐盘喂狗。内蒙古赤峰呢，一名女子在大排档啊用公用的循环铁签喂自家的金毛犬。你再往前，河南商丘啊，安徽合肥啊，类似的事件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各位你发现没有，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画面被拍下来了，然后上网了，引爆舆情了，再之后板子重重地打在了餐饮店老板的身上了。赤峰的那家烧烤店老板呢，哎呦挺不容易的，头一回创业，两口子啊辛辛苦苦的，一天从早忙到晚。这视频火了之后啊，这位老板含泪啊拍了个道歉的视频，说自己啊把所有的餐具啊甚至食材啊全给销毁了，后厨啊全面消杀，一折腾啊就是几千块的损失。几千块呀，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小店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一个月起早贪黑的利润呢。商丘那家店呢更决绝呀，当着镜头的面啊把近600套循环餐具当场全砸了，销毁了。那于是问题就来了，明明是宠物主人的失德行为，可最后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好像只有餐饮商家。他们不仅要承担餐具食材报废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承受停业呀、客流损失啊、伤名誉扫地的这种灭顶之灾呀。一旦被贴上了盘子喂过狗的标签，这家店在街坊邻居心里基本就社死了，轻则呀客流锐减，重则关门大吉。而真正的肇事者，也就是那些宠物主人们，大多只是迫于压力口头道个歉，然后隐匿社交账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几乎零成本脱身。这就形成了一个责任逆向转嫁的怪圈，真正作恶的人在岸上毫发无伤，受害者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这些用公共餐具喂狗的主人，难道他们不违法吗？答案很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啊。全国超过 80% 的城市都有养犬管理规定的，明文禁止宠物犬进入餐饮等公共场所。对，现在呢我们提倡啊，这宠物也要对它友好，现在这宠物经济也发展的不错。很多餐厅啊，这为了招揽客人，有的时候它也明确写着宠物友好餐厅，有些酒店也是宠物友好酒店。你看现在高铁飞机都开始越来越敞开，宠物跟主人随行了，这是好事，我们乐见社会这样的进步。但是我们作为养犬人，那不能得寸进尺啊。你毕竟有不养犬的人，毕竟有些人他天生就害怕这些个毛孩子，那猫啊狗啊，这凡是毛嘟嘟的一近身他就马上就过敏一样。你得尊重这样的人，他有他独特的感受。你不能以为说，哎，这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他是你的孩子一样，可是你他不是别人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能是这种时候你还用你吃饭的这盘子然后让狗去舔，你是吃完了，你这么弄完了，人别人以后再去吃怎么办？我说这个话我一点都不是说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各位，我也是养狗的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报告过。出去的时候那都得带着狗的饭碗呢，你要真想在吃饭的时候让它也尝两口，你就把它的碗放在地上，你把要给喂给他的东西丢在他碗里就行了呗，你还让他上桌，你还让他直接用我们人用的盘子，这不合适啊。一方面现在宠物经济火热，很多商场街区确实为了吸引养犬的人都在做这个宠物友好，默许甚至鼓励带宠物进来，这导致第一道防线现实当中就没有了。 另一方面呢，法律虽有禁止入内的规定，但缺少用公共餐具喂食该怎么处罚的细则，没有。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带狗进饭店因为法不责众被普遍漠视，用餐具喂狗没有专项处理规定，也让执法难以精准落地。立法有空白呀，尚可理解，但执法层面的错位则是眼下更急迫的短板。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类事件一出啊，最可能被追责的谁？就是餐馆。市场监管部门为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会督促商家销毁餐具，全面消杀，甚至给予警告罚款。而那些让狗在饭店里吃饭舔盘子的，他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这是执法错配啊，这本应该被执法的肇事者却逍遥法外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狗舔盘子的生活小的细枝末节，但实际上这是关系到社会卫生和大家健康的大事。打破僵局不能只靠网络审判，不能只靠我们新闻评述节目在这里鼓与呼，立法上要需要与时俱进的打补丁，而且要快。这类事儿都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能老是等，等到一个什么时候，要抓紧办。增设像占用公共餐具投喂宠物这样的具体处罚规则，让任性者付出成本，让他承担代价，他才能真正长记性。现如今大家都喜欢说宠物友好嘛，但是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单方面的纵容和索取，而是在规则的框架之下，人与宠物、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奔赴和良性互动。宠物友好不是那些不养宠物的人一味的去理解养宠物的人，也应该反向操作，我们这些养宠物的、养猫的、养狗的，我们也应该用友好的态度去理解那些他天生就怕猫怕狗、不喜欢猫不喜欢狗的人。文明养犬，敬畏规则，咱不能让自己的宠物真的把它宠溺的他不懂啊，可是人不能不懂事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宠物的宠溺成为扎向公共文明诚信的那根刺。这正是狗舔盘子人买单，店家含泪把盘换，事主隐身无代价，规则还得更加严。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作为铲屎官，这事儿你怎么看？”那这事儿我态度非常明确。我作为一个养狗人，我在养狗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不断的在观察和学习。我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家楼上啊，我不知道是多少楼的啊，有一位邻居。这位叔叔我在电梯里面碰见他很多次，就是一起都出去遛狗啊。哎，他每一次都把自己家这小狗狗啊在出门的时候，哎，把他这个撒小便的这个位置用那个尿不湿啊，他直接给他扣上。哎呀，我这一看，哎，我说叔叔太佩服您了，您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吗？他说他怕这个小狗啊在电梯里边撒尿，所以他直接就把他直接给他穿上这个尿不湿，等到出去了，哎，走到这个树边啊、草边啊、有土这些地方了，他再把这个尿不湿给他解开。哎呀，这一点说实话，那是我没做到的。虽然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注重这个训练狗的铲屎官，他从来没有在电梯里面就随地大小便啊。可是人家这叔叔他这个动作，他那个狗狗也特别听话。那他说万一呢啊，在电梯里边撒尿，这就很尴尬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邻居呢。哎呦，我听了这话之后，我觉得这叔叔真的是养狗人的道德素质天花板代言人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意外。
2: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呢是意外。最近呢有一个让人很意外的话题登上热搜了，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叫雨伞羞耻症。哎，这词儿听着挺有意思的啊，是不是还挺让你意外的？这雨伞

还有什么羞耻症？你这啥叫雨伞羞耻症呢？简单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伞太丑、太土、太花哨了、太幼稚了，而在公共场合撑开的时候啊，感到尴尬、紧张，甚至，哎呀，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撑开。有网友就说了，每当看见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里边默念：“哎呀，快合上，快合上吧。”于是啊，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记忆就这样登上了热搜啊。人呢是符号的动物，下雨天撑开伞的确容易引发视觉关注，所以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伞呢，相当有设计感。有些东西吧，实用性虽然排第一，可是在实用的同时呢，外在的形式也很重要。一把伞不仅可以遮雨遮阳，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他人的目光啊无法干预，至少打开一把喜欢的伞，为自己撑出一小片自在从容吧。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个份回忆啊？你现在在挑选雨伞的时候，有没有格外注意这个事儿呢？想在家里边做一顿小龙虾吃，可是总觉得呀洗虾太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有人脑洞大开呀，把这目光对准了家里的洗衣机。有报道说呢，有个贵州遵义的女生为了省下这个刷虾的功夫，竟然直接把整袋 小龙虾丢进那滚筒洗衣机了，开着轻柔模式洗了十几分钟。这视频一曝光，网友笑得打鸣啊，这哪是洗虾呀，你这不是让小龙虾体验一把滚筒过山车吗？不过你还别说，效果出人意料，洗完那虾壳啊又锃亮的，哎呦，那爪子那缝里边那泥垢啊全都被冲干净了，肉眼看过去啊比手刷的还彻底。不过有专家就讲了啊，家用洗衣机是洗衣服的啊，不是洗海鲜的。这小龙虾呀那壳很硬，那钳子很尖，高速旋转的时候容易刮花那个内筒，损坏那个涂层，那虾壳泥沙呀还会堵了那个排水泵，修一次的钱那可不知道能吃多少顿小龙虾了啊。更要命的是卫生隐患，洗衣机夹层啊那藏着细菌霉菌呢，洗虾之后那寄生虫啊泥沙残留啊后续洗衣服都会交叉污染啊，你吃了这样的虾也不健康，之后呢再用洗过虾的洗衣机去洗衣服也不健康。好家伙，滚筒猛转之后虾肉还会发柴发硬，鲜嫩的口感都没了。说到底吧，这就是图一时省事的邪门偏方，偶尔看个新鲜乐呵一下就行了。你真要模仿啊，还是打住吧。我们知道演戏啊有 AB 角啊，可是网购也会满到 AB 角啊，请问意不意外啊？同店同价同链接，城市收到的是新鲜菠萝，后是牛仔裤，农村的朋友下单到手的却是发黑的烂果，还有特别软的那个次品，这就是电商所谓的 AB 货，真是把看人下菜碟玩到极致了，也把无良商家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呀？理由很简单，特别粗暴。城市的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他们的一个差评就能影响店铺的生意，所以他不敢轻易得罪。而那些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投诉方式缺乏了解，你要是退个货还很麻烦，面对 B 货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于是商家们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引流赚口碑，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有的平台为了赚取更多佣金，对这种潜规则它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商家给消费者画像。花钱买东西图的是公平实在，把收货地址把消费者分为三六九等，你这不仅是欺诈，你这是欺负人呐。监管部门啊赶紧出来走两步，没办法，这网购时代监管部门你们的工作量也是陡然增加了，但是你得接，这就是现实。

0: 出来的小牛啊。他走过去仔细看了一眼，竟然意外地看到这头被丢弃的小牛还有微弱的呼吸。大姐心疼啊，就把这小牛抱回家了，给小牛买药喝牛奶。你猜怎么着，大姐真的把这头小牛给养活了。现在这小牛啊已经过了满月了，晚上大姐收了摊啊，就会带小牛出门吃草放风。昨天呢看到这个新闻，我这第一时间还感觉会不会是个假新闻，可是看到好几家权威媒体啊都报道了这个事儿，才敢相信它是真的。真是一个善良的大姐啊，这世上最珍贵的善良从来都不在高处，就在这些平凡人的一念之间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躺着就能给中国航天做贡献，你没听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最近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两个月的卧床实验。但这个躺着可不容易啊，全程要在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上厕所等日常活动，还有相关的测试。那对于网友关心的能否玩手机，工作人员表示能玩啊，但要保持规定姿势，保持卧位姿势，人体的体液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啊这个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和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所以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每一次航天突破都离不开无数人这背后的默默付出啊。说到姿势，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是用整个手掌啊握着，还是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呢？如果你是用小拇指托住，要注意了啊！山东的00后小孙呢，就是这个姿势的使用者，用这个姿势每天用手机长达6到8个小时，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呀，手指疼痛加重，到了没办法握拳写字了，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很困难了。医院诊断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呢。医生提醒说呀，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在小拇指最远端的指骨上，会对小拇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问题。你看玩手机的时候这姿势都得注意着点，千万啊别再用这个小拇指当支架了。好，各位，今天的国声开讲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国声再给各位继续讲。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荣威大道北往南方向，残仁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疏港路西往东方向，福宁北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西碑塘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天雨路滑，注意脚下。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荣威大道北往南方向，藤仁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疏港路东往西方向，西碑塘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5: 宁德。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2: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2: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3: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2: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味蕾迷路了吗？
2: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4: 前方转弯有惊喜。
3: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2: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2: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3: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 锁定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北京时间17:08，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三点三，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
6: 快乐下班路。
5: 我们是
6: 管巴组合，
5: 我是管涵。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我回来了。
7: 怎么想我了没有，大家伙啊？你有没有问过他们？
5: 哎，就有一种大家就是好久不见哈，除了今天早晨，你应该有感受到大家非常蓬勃的想念吧。
7: 哎呦我的妈呀，那家伙上来了之后给我一顿埋汰
5: 啊。是啊，
7: 一个个的
5: 拿着是吧，
7: 哪是那个，哪是想我呀，上来了就是在拼命的截图，你知道吗？截图就是我比方说我在那抠鼻子啊，抠脚丫呀，就是那种怎么丑怎么样的照片都给我抠出来。
5: 那也不是谁他都截屏啊，说明了你对你的喜爱
7: 啊，黑粉也是粉儿，
5: 哎，是了。
7: 哎呀，我真的感谢你们啊，谢谢了，不要再发了，行吗？真的是，
5: 今天下午大家应该可以淡定一点，
7: 淡定一点啊。
5: 是是是。
7: 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在那个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管涵，我们两个也在探讨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最近呢突然间想到了哦，这个闽超不是开赛了吗？哎呀，而且呢打得火热，是不是？而宁德队现在呢是三场，就是以不败的战绩，2胜1平，现在呢永居积分榜的第二位。哇，
5: 就是，
7: 太厉害了。
5: 就是真的好像就大家我从来没有想过闽超啊，就全民大家都好像特别的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
7: 而且呢现场呢昨天的现场统计的数字是15463人在现场看哦。然后呢，哎，咱们说除了现场看呢，然后通过现场直播的这个画面，又有多少人在关注这场宁德和龙岩队的比赛？哇，
5: 是的，是的。
7: 哎，这两场比赛在主场你有去看吗？
5: 其实我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去看，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还没有热爱上足球啊。
7: 好，
5: 但是我这两天我也在追，我追的是乒乓球。
7: 哎呀，
5: 就伦敦世乒赛。
7: 我天哪！这个乒乓球太帅了，
5: 你知道，就是美食三剑客啊，我一鸣还有就是玉宁，我们三个人。然后一鸣哥哥在做这个后期的剪辑的时候呢，他经常会剪到凌晨的2-3点钟，然后我就属于那种像我
7: 看电视，
5: 我早就睡着了，就是他发到群里，我从来都是要第二天早晨才会回应。就要像玉宁小姐姐，她可能就是属于
7: 猫子
5: 及时的给一鸣哥哥回应啊，很棒啊，剪得很好啊，就是捧场王永远都是他，
7: 真的。
5: 我就是说第二天早晨他们可能还没醒的时候说啊，我说哎不错。
7: 你
5: 然后但是
7: 多少淡定了一点，
5: 但是我这两天我都熬夜了，
7: 熬
5: 就真的熬到1-2点。
7: 为什么？
5: 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世乒赛的魅力真的，就是因为乒乓球呢是从前几年的这个就是其实我最迷开始应该就是伦敦前后的那个赛程里面哈，大概那几年。然后
7: 那你也太晚了吧，
5: 太帅。没有，以前其实小的时候像邓亚萍他们那一代我们就知道，但是不会像现在就是真的会为他比如说牺牲睡眠啊，牺牲一些其他的工作时间啊，牺牲一些等等等等，就是愿意牺牲时间就是来专门关注这个东西。
7: 哎呀，
5: 昨晚上我其实已经很困，然后就傍晚追到9点左右吧，就把女乒的决赛给拼完。当时就觉得哇，太帅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杀头啊，孙颖莎啊，真的是又一次的证明，就是真的他大将风范啊，
7: 是不是？
5: 到了晚上国乒的时候，然后因为国乒其实这一次大家都不算是太看好他的整个团队，相对不算很强悍啊，然后就想要不就不看了吧，这么虐心的东西。
7: 然后呢？
5: 是呢，我
7: 怎么坚持下来的？
5: 我就躺在床上，我就打开手机啊，然后刷直播。但是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刷不到那个直播链接，然后只能看到很多的就是相关，比如说人家给分数的那种直播，给分数的直播。然后你可以看到分数不断的在变化，看着看着，梁靖昆从2-0开始啊，他输了，就是0-2。张本智和之后呢，他翻了一局。 我的天哪，然后我就睡不住了，你知道吗？
7: 就睡不着了，
5: 就睡不着，我就觉得啊，好像有希望，不行，我要起来给他纳威助就呐喊助威，
7: 对，
5: 然后我就就真的从床上起来，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了，然后就跑到电视机前面，打开电视机，就真的
7: 去追了一下，是吧？
5: 开始就属于你知道怎么个看法吗？就神到的那种类型，就是八八八八八九九九九九，就一直一个一个的分数。
7: 哇，这个感觉你比现场的球员还紧张哦。
5: 是，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最后啊，当然其实关注这个乒乓球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昨天呢我们获得了男乒女乒
7: 都冠军，
5: 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7: 蝉联啊。
5: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乒乓球关注他们的球赛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被运动员身上的那一份抗压的能力以及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坚毅，我可以用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些词藻都来描绘他们，就觉得说真的是很棒很妙，就像此时此刻的你是吗？
7: 是
5: 在视频号当中，
7: 谁再来唠唠我们的视频间视频直播间
5: 是，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关于体育运动明星的话题啊。
7: 是啊，
5: 你有没有喜欢的运动明星？
7: 必须的嘛，
5: 什么时候迷上他们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7: 我们这样啊，就是现在时间呢马上来到17:15啊，这个广告呢第一段定短广告就要进来，咱们的广告之后就一起来聊聊那些你追过的明星。
8: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money.
1: You got me and I could not defend it. I tried, I had to surrender. Your style got me under.
2: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是，
5: 都是，比如说你13，
4: 这种心理的波动
5: 是
4: 肯定有的。
5: 你12，我11，是不是？我怎么会不认为自己肯定要输了呢？我觉得我如果是我，我一定是这样觉得的。
4: 对，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想过说我认输。
5: 对，他咬得非常稳，
4: 只要还没有结束，
5: 对，
4: 一切都是可以的。
5: 这个大心脏啊，真的是值得所有的成年人包括孩子们学习。
4: 哎，这种坚韧的品质是不是？
5: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可以去喜欢一下这个运动员们。
4: 我小的时候就
5: 是他们当明星去看待是没有问题的。
4: 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以前看着什么王励勤呐、王浩啊、马林呐、他们那时候打球。
5: 哇，
4: 我小的时候就在打乒乓球。
5: 小的时候真的好小。
4: 我真的很小就打乒乓球啊。
5: 我知道这些人的时候，真的他们都已经是教练
4: 了。他们都是教练了，是不是？还有这样张继科那时候啊。
5: 张继科其实他整个红的过程我都没有看过的 A 场比赛，我只知道他很红，
4: 他很红啊，
5: 对，霸王拧，
4: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款霸王拧啊，也是世界绝学，你知道吗？
5: 嗯，是，
4: 哎，所以说今那个像你刚才说那个男团，确实经历了挺困难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依然咬牙坚持下来。女团啊，女团听说把日本人差点就是
5: 打哭了，
4: 打哭掉了，你知道吗？
5: 对对对，但是女团这一次，就是说这次男女团的这个比赛当中，你会发现实际上呢。

0: 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原先我们会觉得说女团的综合实力是相比较日本来说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所以呢会很放心女团夺冠这件事情。
1: 对啊，
0: 然后男团这次大家是确实是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淘汰赛小组赛其实表现都有各种的不佳的地方，所以呢你会给他们捏了一把汗。
1: 对，
0: 可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决赛
1: 反而不一样，
0: 你会发现
1: 女团是打了五局，男团直接3-0，3-0就拿掉了，人家就赢了。所以说就是，确实就是日本队哈，对于这个女团啊胜利了之后，他们很不甘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有什么不甘心的呢？你们的整体实力你自己想，你要是能赢，说明你那个你的运气好，你们输掉了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就不想跟你们说了，真的是哎。
0: 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在关键的比赛当中，我们都是抗日英雄。对，就是一切。
2: 好，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你也有话，有关于就是对运动的运动员们的热爱啊，也可以有相关的这个迷上运动明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呢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和广寒一鸣一起来聊天。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由破读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四箱的这个破读礼盒，
1: 将会送给我们的四位幸运儿，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当然了，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就是中过奖的这些新朋友哈，都可以积极的来我们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喜欢的运动明星啊，从什么时候迷上他们的呢？然后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了啊。
0: 是，在这儿呢还是要 提醒一下小伙伴们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有空的转发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那也许今天的幸运是属于你的，而属于你之后呢，我们领奖过程是需要工作人员要和您核对这个转发的信息的。
2: 好的，那咱们半点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好，稍后见。
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 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4: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味蕾迷路了吗？

0: 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1: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3: 北京时间17: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小班路。果然就是半个月没有回来直播的、
4: 哎、什么什么玩意儿？半个月？
3: 中间不是我们有5天吗？
4: 啊、五一假期。
3: 上周你也没有假。
4: 哦、啊，对，
3: 就是没有直播嘛，不是差不多就半个月，没说你旷工。
4: 啊、真的、啊、真的吗？
3: 没说你偷懒。
4: 有快10几天了吗？
3: 是啊。
4: 我天哪，我10几天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3: 是，所以大家会想念你一点啊。
4: 所以说这个节奏感。
3: 就是可嗨了，
4: 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嗨
4: 起来。但是人在哪儿呢？我们这么嗨，我们节目嗨起来了，是吧？
3: 大家走了，
4: 大家默默的离开。你们这样子真的对得起我们吗？
3: 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
4: 什么呢？
3: 还是有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今天
4: 的
3: 话题的。今天话题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喜欢的运动员、
4: 是啊、
3: 运动明星？
4: 哎，
3: 就是什么样的故事吸引到你了？他们身上哈，
4: 啊、对。
3: 品质，
4: 就刚才咱们一直说了什么乒乓球，对不对？
3: 对对对，
4: 这是我们的国乒，那真的是国家的骄傲啊！当然了，除了国家国乒之外，还有一个，我一说到这个人名，你一定知道、嗯、
3: 谁？
4: 我这样吧，我不说这人名，我说到一个项目，你马上就会想到一个人。
3: 谁？
4: 羽毛球，你会想谁？
3: 乔丹啊，不是，
4: 咱俩怎么都
3: 林丹，
4: 你乔丹是什么？你乔丹篮球，
3: 满脑子都是乔丹，
4: 满脑子乔丹是飞人、嗯、是不是？那说到 NBA 呢，篮球呢？咱们这样，现在互相考一个，来，我考你，你考我吧，好吧？乔丹呢？
3: 对啊 ，NBA 就乔丹。
4: 这样，那咱俩就互相考那个体育项目，好不好？我然后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到哪些明星，好吧？等我想，我说一个排球。
3: 不知道啊、那个什么平郎平，
4: 哇，郎导是不是？这个郎现在女排的主教练是不是？
3: 所有的印象都留在了小的时候。
4: 那你这个确实有点早啊，有点小啊。
3: 就是中间完全没有，就是关注过运动。
4: 朱婷啊，
3: 不知道。
4: 张常宁啊，
3: 不懂。哎呀，
4: 那我再看一个台球。
3: 台球我就更不懂了，我怎么会懂台球呢？
4: 台球你可以说。一鸣哥哥呀、对不对？
3: 那我也没见着你的风采啊。
4: 那你看看，我现在准备啊，就是我今天呢，我还在跟我们一个台球的球友哈、在研究这个宁德呀，就是这个市值单位、机关单位，怎么就没有一个像那个就是闽超一样的我们这超级联赛呢？台球联赛呢？福建省城市台球联赛，各个城市、是不是组织一下？当然了，这个要
3: 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就是我跟你说，你像台球这类的，它很难像、比如说乒乓球，比如说像这个足球这样，就是它能够让人，它相对来说比较近哈，这个运动。
4: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最近这两年台球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什么中巴啊、追分啊，包括斯诺克、现在全是中国人的身影啊！而且呢，现在很多的家长已经开始陆续的让孩子从小。开始去学台球了，就所以说台球就我们说中式八球、斯诺克这样的，哇，已经真正的成为了一项大家非常热衷的一项体育运动。
3: 真的，
4: 而且我觉得我就想还让我孩子去想，就想
3: 学台球，
4: 学台球，我真的很想。为国，而且你知道吗？学台球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它不会受伤的那种。因为你像其他的体育运动啊， 他是那个真的会可能会伤筋啊，动骨啊，很有可能的会受伤。但是台球呢，就是让你有毅力，真的每天要坚持的训练，包括训练的也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啊。
3: 嗯，
4: 但是他不会受让你受伤，只不过枯燥而已。但是当你收获了运气，
3: 是不是？
4: 当你收获了球技的时候，当你能够在我那个比赛现场绽放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3: 所以你要送你女儿去，
4: 我很想
3: 学，
4: 我真的很想。
3: 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啊
4: 我真的很想，我一直在
3: 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家那个小宝贝儿啊就是拿着一个球杆在那搞
4: 对啊，现在那人长得还没球杆长呢就
3: 画面也是挺美的，
4: 对啊，画面多好看啊。而且现在你想想那个世界九球冠军谁
3: 啊？谁你问我我咋
4: 潘晓婷长得非常美，
3: 不知道
4: 哇，那个画了这么秒棒了。
3: 我是在前两年，我就是，也是奥运会。我觉得上一届那个奥运会确实还是一个是让我确实迷上了乒乓球，一个就是还有个网球。
4: 哦，有李娜吗
3: ？No， 郑钦文。
4: 郑钦文哦，
3: 就是他的那种野性，然后他那种就是。
4: 我也觉得郑钦文长得好漂亮啊，
3: 不是跟漂亮半毛钱关系了，
4: 他就是气质啊，
3: 不是漂亮的问题，而是我才知道原来网球要打那么久，
4: 哦，
3: 就作为一个女生啊
4: 你才知道啊，
3: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没有涉猎过这一块，然后他打那么久，他在那么大的一个体能消耗的面前，哇，我觉得他真的是，而且呢，因为东西方体格上的区别，邓庆文虽然说在我们这边是显得已经算是比较高大了，啊，
4: 是是是，
3: 但在他在西方的这个网球的选手面前，实际上他的整个体格上是有劣势的，
4: 还是会单薄的，
3: 他有劣势。那么你在，然后我为什么刚才说到要打那么久，就是因为。只要一个运动的赛事，它是需要消耗时间很久，比如乒乓球也是啊，
4: 是
3: 它比如不行，一不小心还要打七轮，
4: 对对对对对对，
3: 消耗太大的情况之下，你的体能本身就非常的受到考验，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棒！
4: 所以说，
3: 就是无时不刻的都是在跑跳。他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还能够始终如一，哪怕是已经身处劣势的时候，他也是一直都是非常顽强的去抗争，去争取每一分，咬死每一个球。哇，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球类的这种竞技哈，就是像那种稍微大一点球，你那个小球我确实不是很懂哈，就是我改天
4: 是很大好不好？
3: 欣赏一回，欣赏一回。
4: 真的是啊，那个小小问我说：“你怎么了，明哥？你要把你的女儿培养成
3: 曹
4: 小婷吗？”
3: 啊，我看行
4: 啊。那个 Jason Jesse， 哎，这不是 Jesse 是不是啊？
3: 哎呀，就是
4: 他一直都在配合我们哈，啊，就是刚才说到羽毛球的时候，他想林丹，说到台球丁俊晖，啊，潘晓婷，哎，你看看，
3: 哇，他们都懂。
4: 懂，啊，还有小小说，哎，明哥，你刚才那个样怎么有点像鸟叔？
3: 对他几乎就是已经在那打麦了，就是。
4: 欧巴刚那是的啊，嘣嘣嘣嘣
3: 嘣嘣嘣，
4: 对呀，啊，不是我跟你说这个路哈，啊，就是说不是我要把他培养成曹小婷，我这意思就是说，对于孩子啊，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教育啊，就是学习学业当然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如果说啊，他愿意往这方向学习，那我们一定是下大力气让他就走这个。如果说他对这个某些不喜欢。他喜欢运动的话，如果他对于台球喜欢的话，我也愿意真的去给他去送去学这个，我也愿意。
3: 我告诉你他肯定不会愿意的。
4: 为什么呢？
3: 没办法想象
4: 那我到时候就一个老父亲，我就是陪着他走南闯北去打比赛。
3: 人家说了，Jesse说台球需要物理和数学非常厉害，
4: 是吗？
3: 就是他在每一个球打出去之前，他其实就是在设置各种的角度啊。
4: 那可是我的物理就不好啊，但是我球打的也可以啊，
3: 你只是可以啊，
4: 很好啊。
3: 人家说的是要很厉害 ，OK。
4: 那我现在台球也是有档位的呀，
3: 有多高？
4: 那
3: 宁德有排多少？
4: 那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这
3: 那我高看你了是吧？
4: 嗯，有点儿。
3: 就在宁德你都排不上数一数二，
4: 我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打，
3: 所以物理才不好嘛。
4: 那我跟着宁德的那些高手们打了，我也会赢啊。
3: 是吗？
4: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能排到多少，啊，
3: 毕竟有侥幸的可能性。
4: 什么叫做侥幸呢？你为什么
3: 没
4: 有实力呢？
3: 人还
4: 没
3: 有三分运气啊，是吧？
4: 实力，
3: 力是有点力啊，看看这胳膊肘的。
4: 敢赢我，你赢我，你看我的胳膊了吗？我下回如果再敢，你要再敢赢我的话，我就不用杆了，我就直接上拳头了。
3: 对，直接手抓了往那个兜里是甩。
4: 真的是，哎，改天让你看一下嘛，看一下我。
3: 其实我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其实也有打过几次桌球。
4: 你们那个只能说是打，
3: 就是玩
4: 体验过几
3: 次，但是我确实。就那样吧。
4: 对对对，你没有
3: 承认刚才这次说的就是它是物理和数学，就是它真的有很多的角度的问题，然后你去评估。
4: 我觉得曾涛说的很对啊，就是运动是很吃天赋的。
3: 是什么不是呢？艺术类也是啊，
4: 对，
3: 对不对？
4: 就像我们播音主持这一块啊，主持人也是需要天赋的，
3: 是
4: 不是说你学了就是你一定会做到哪个程度？真的不是这样子，
3: 就你去看，就是真正最专业的那一批主持人，就是最优秀的。我们现在就是全国
4: 的
3: 范围之内最顶尖的那些，未必出自中国传媒大学。
4: 对对对对对，
3: 实话实说，
4: 很多都不是。

0: 吐字归音啊，真的是半毛钱关系没有。当然科班出身能够让你就是有一些更规范的基底，这个是一定的、嗯、
1: 当然了、
0: 但是
1: 我这个我是
0: 后期的修行还是靠个人。
1: 没错，我也是非常同意，虽然说我也是科班。咋的吧，怎么的吧，但是呢
0: 你学的不是播音主持、啊、
1: 我是啊，
0: 你当时学的是啥来着，那个
1: 在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叫做剪辑，你才叫剪辑。
0: 你不是
1: 我们当时那个学校啊，还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就是全国当时有各个播音主持学校嘛，有的那个他们那个学校的叫做播音与主持，对吧、uh-huh. 还有广还有播音什么主持艺术，还有什么、uh-huh. 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播音主持专业叫做广播电视编导
0: 啊、uh-huh.
1: 这三个合在一起，然后就是只有一个这个专业。
0: 所以我说剪辑也没有错嘛。
1: 什么剪辑啊，
0: 你看你那个，我们
1: 广播电视编导跟剪辑有关系吗？
0: 我们那美食三剑客你编导的多好呀。
1: 那个不是那个编导，那个是那个是你说那个剪辑的多好，那剪辑那是靠后天在电视台里面学习的时候做片子的时候才剪辑的练出来的，那
0: 这不是就是靠天分吗？不行、
1: 哎、好吧好吧好吧。
0: 好，时间来到17:55啊、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像曾涛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卢小小之类这各种小伙伴都
1: 你看你
0: 我们都很熟悉了是不是，
1: 嗯
0: 这边我看看 Jessie 吧， Jessie 看一下
1: Jessie 有没有获奖是吗、
0: yeah.
1: 来我们一起来，哎他走了，
0: 走了，
1: 你走了，
0: 你别走啊！
1: 你回来，你回来吧 ，Jesse， 好不好啊
0: ？Jesse， 哎，好可惜，他真的还没领过。
1: 他没领过，但是
0: 他一直在支持我们的节目。他聊了半天，然后在临
1: 就是临临要给他送礼物的时候，他离开了。
0: 临门一脚的时候，他离开了，这是咋回事？
1: 曾涛呢已经领过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先不送了。
0: 其他我们今天留言的小伙伴们都已经领过了。只有这
1: 没有办法，
0: 对，
1: 这就没有办法。
0: 是，所以啊，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谢谢大家。就是虽然说没有礼物，但是我们收获快乐也是一样的。
1: 没错，咱们一起今天继续来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来探讨了一下，是不是？
0: 嗯哼。
1: 啊，然后呢，有没有人啊说，像曾涛他不是说最近在学台球吗？你在哪里学？你有没有找到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台球的一个师傅来学习？或者是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来免费的来教你一下。嗯，那么我看看你的天赋怎么样，等我呢。
0: 就是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认拜师这件事情一定要尽量的拜
1: 名师
0: 好一点的师傅吧。
1: 你这个怎么的，我在你的面前就是我这个台球就是在你面前就是那么说不过去吗？
0: 可以，但是既然能选择、
1: 啊、
0: 我们尽量的选择更好、
1: 嗯、
0: 对不对，是吧？
1: 什么是更好？哪有更好？更好的那些，我跟你说，更好的那些啊，比方说像那个郑宇博、
0: 嗯、
1: 啊，楚秉杰，
0: 嗯哼，
1: 这些你找不着啊，关键是啊，人家都在哪里，你能找得到吗？那种名师，对不对？我也想找，我想让他帮我再修正一下，我就去逐梦我的台球梦了。我上什么班儿？我天天出去干活去了，天天出去打球去了，是不是？然后呢，天天比赛啊，我跟你说。
0: 然后大家就说，
1: 下一个500万冠军。
0: 杰明哥哥在干嘛？
1: 比赛。
0: 在干嘛？
1: 比赛。
0: 哎，
1: 我在领500万的冠军。我逐梦舞台球圈。
0: 好吧，祝你成功。
1: 行吗？
0: 现在先签个名啊。
1: 可以，我觉得你现在有这个未雨绸缪啊，你可以先提前让我给你签个名，比如合个影啥的。
0: 能卖钱吗？倒是。
1: 到时候不是说卖钱
0: 啊，
1: 一钱一票难求，你知道吗？到时候那个拍卖，我告诉你，
0: 这么厉害啊！
1: 你那张照片你拿出来了之后，到时候多少人抢着要？
0: 是吗？语言的艺术，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真的很讨厌我。突然你怎么这样子啊？你就不能够为了我的这个梦想，你给我多鼓励一下吗？发自内心的，
0: 我都在支持你啊！就是
1: 你那是支持吗？
0: 你刚才节目的说的每句话我都在接，就是
1: 你那是
0: 我支持的是今天我们这档直播。
1: 嗯，你就如果不是这档直播，你都不再接的，
0: 我都不说话了，我这
1: 长大戏了。
0: 问你到底在宁德排多少？你又30、50，
1: 我真不知道，这个真的不知道，
0: 对不对？那你让我咋支持你？你告诉我。
1: 那我也可以去，我可以挑战。
0: 再怎么说，主持上也数一数二吧。
1: 没有，不数，啥也不数。我
0: 免之王
1: 是
0: 吧？
1: 我是主持界的小卡拉蜜，
0: 是
1: 大家都比我厉害。
0: 是，那确实啊。
1: 对，都比我们厉害。
0: 就比如说管涵，就比他厉害一点。
1: 对，那和不是和你是男的呀？
0: 我帮你接一下，我帮你接一下。
1: 你男生，
0: 没有主持无分男女啊，都

0: 位，好，我就我比你厉害一点点啊。
1: 好，你厉害，你厉害，你最厉害，好吧？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59啊。今天呢，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和大家一起聊这个体育明星。
1: 是。
0: 刚才呢也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都跟我们说到了。
1: 明天咱们聊点啥？
0: 优秀的闪闪发光的，我们一定要做这种预告吗？不至于吧？
1: 不这样嘛，就是
0: 有点悬念给明天，好不好？
1: 也行，
0: 要不然大家晚上又开始写草稿。
1: 有，那我也希望他们写一点。
0: 拥护我们，拥护到晚上写、写草稿，明天来参与啊！
1: 是是是，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
0: 好，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等天荒。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

众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枪。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系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鹏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岸，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

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声音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我们人都是有喜怒哀乐的，都有着不同的情绪体验，能够适度的表达太重要了。不愉快的情绪啊，其实是一定要释放出来的，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但是你会发现不能够发泄过分，对不对？否则既影响自己的生活，又加入人际的矛盾了，这个时候你会更烦。其实你可以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听歌就是很好的舒缓情绪的方式。爱好呢，应该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多转移注意力，也是很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佩奇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

0: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特别是大直径的珍珠更为抢手。有一位藏友曾经这么说，说珍珠投资啊，并不是简单的买串珍珠项链收藏收藏这么简单。如果选择珍珠作为投资品啊，建议呢入手单颗，越大越好。因为什么呢？数量少，市场价格呢也高。据专家介绍啊，珍珠的价格主要根据其圆度、光泽、颜色、大小、产地来决定，业界呢称为珍珠的5C 标准。但是珍珠呢也是宝石当中啊唯一拥有保质期的。这珍珠啊由这个珠蚌孕育而成，光泽呢跟珠体呢有一定寿命，您暴露空气当中呢时间一长，珍珠层啊受到氧化了，就会由白变黄。那么在中外收藏历史当中呢，也有很多珍珠收藏的故事在流传，您了解多少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涵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跟您说一说这珍珠的收藏。近年来啊，这天然珍珠啊经常以高身价登陆拍场。2011年，美国好莱坞已故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生前佩戴的一颗白色珍珠啊拍出了多少钱，您猜猜吧，1184万美元，哈，并且创下了珍珠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啊，北京的古玩界就流传着2串80枚珍珠穿起来的项链的故事。那么在民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元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2串珍珠、2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黄飞珍珠山失落民间，聚元楼巧取珍珠山，这故事传说了近100年。还有2串珍珠，一串卖给了澳门绅士，其爱女佩戴出国去伦敦，漫藏会道而杀身，未闻破案。另一串珍珠由聚元楼收藏了近50年，期间少帅夫人于凤至曾出价10万，由于中介人未得利而没卖成。20世纪50年代初，被人骗取，失落在港台，无人追查，成为了无头案。陈仲远先生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觉得挺叹息，所以把这个写成了文章。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个故事，2件无头案。您看这珍珠，珠圆玉润，珍珠以滚圆为佳。老珠宝商都说7分珠8分宝，既够8分重的滚圆珍珠就是稀世珍宝了。在自然生殖条件下，珠蚌受外界的各种刺激与影响，很难生长成大而滚圆的珍珠。够8分重的珠子确实是难得之宝。珍珠具有晶莹的光泽，做装饰品最好。清代的皇帝用珍珠做朝珠，一串朝珠是108颗，一颗8分左右重，一串约8两6钱4分重。咱这是说的老秤，16两1斤的秤。老珠宝古董商对皇帝朝珠的说法不少，不外说是皇帝的朝珠用的是东珠，东珠产自松花江。松花江产的珠子大而圆，清代皇帝带上东珠不忘东北故土。珍珠分为海产贝类生成的海产珍珠和淡水贝类生成的淡水珍珠。专家讲，东珠并不是松花江贝类生成的，乃东海口至吴淞江贝类所产，古称松江，不是松花江，乃是吴淞江。这吴淞江的珠母贝生活在淡水和海水之间，所以生成的珍珠最为珍贵。清代的时候，波斯湾地带给清廷皇帝进贡的珍珠较多，质量高于国内所产，珍珠可制作珍珠衫、朝珠、项链、手串。108颗为朝珠，80颗是项链，18粒做

0: 这是珠宝商编的顺口溜，也是区分各类串链的具体数目。光绪33年，聚元楼有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个个明亮莹润，滚瓜溜圆，4分钟一个，齐整美观。银丝线穿帘，相隔之处附垫，免去相磨碰，又不显眼。这一串珍�珠标价纹银10万两。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20年后的1907年，澳门绅士萧瀛洲进京朝拜，萧瀛洲收藏珠宝古玩，琉璃厂古董商、廊坊二条珠宝商都张罗做他的买卖。他买了古玩字画，又到了珠宝店，聚元楼何掌柜拿出串珍珠项链给他看。他见这串珍珠个个圆润，在阳光照射下放出五彩，戴在脖子上凉爽清神又美观。何掌柜跟他要10万两纹银，他点头应允了。他说，黄金有价珠无价，一颗珍珠千万煞。萧瀛洲回了澳门，宣统元年，其爱女出国去伦敦求学，老父送他珍珠项链作为纪念，盼他学业成功速返还。哎，不料想他的爱女一去2年未还，而且在伦敦失踪了。民国初年，北京古玩珠宝行中的人士从伦敦得到了消息，说他的失踪是因为这串珍珠项链引出来的杀身之祸，漫藏会道，古圣之言不可不信呐。这件事在古玩珠宝行业当中传说了几十年，今日重提为之伤感。清廷腐败，国家衰弱，任人宰割，国人在外备受欺凌，人命关天却无人过问。那么这聚元楼还有另一串80颗珍珠的项链，出现在民国13年。那个时候何掌柜已经去世了，由何太太掌管家业，贾恒甫当经理，大事儿得同何太太商量。何家在北京城有5-60处房产，在大石栏开有巨星烟铺，很赚钱。聚元楼何家的财富令同行人羡慕，同行经常议论说何家发财是因为买了珍珠山，有的说珍珠山卖给了日本人价值100万，有的讲珍珠山拆了变成串珠，再拆成一颗一颗的卖掉，比卖珍珠山还赚钱。究竟是怎么卖掉赚了大钱的，谁也说不准。光绪33年，聚元楼卖了串80颗珍珠的项链，民国13年又出现了一串80颗的珍珠项链，都是从何处买来的呢？据同行人讲，那还是从那件珍珠山上拆下来的。可是贾恒甫说，自从卖给了萧瀛洲那串珍珠以后，何太太就让掌柜的在柜上注意收购0颗珍珠积攒，攒了20来年，才从500多颗珍珠当中选出了滚圆大珍珠80颗，穿成项链由东家何太太掌管。同行人只闻风声，谁也没见着真货。何太太知道这串珍珠没人买得起，怕拿出去招祸。那时正值第2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被赶下了台，北京政府在张作霖、冯玉祥的控制下，奉系军阀在北京大权在握3-4年呢。张作霖的帅府设在顺城王府，少帅张学良在北京买古玩珠宝名声很高，古玩珠宝商都做他的买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收藏家陈仲远所著的《藏宝絮语》一书当中啊，收录了两串珍珠、两件无头案的故事。下面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据真斋有位吃外骨的伙计叫高殿青，经唐在礼的夫人介绍进了帅府，做张学良、于凤至、赵四小姐的珠宝生意。他给于凤至送去珠宝翠钻，任其挑选。少帅夫人想买条珍珠项链，要求珠子大而圆，高殿青答应去给他淘换。到了1931年的夏天，聚珍斋的经理李仲武找聚元楼的经理贾恒甫商量，要给聚元楼代卖那串80颗珍珠的项链。贾恒甫做不了主啊，就去跟何太太谈。何太太说，聚珍斋是大买卖，这串珍珠少于10万不卖。这时候80颗大而圆的珍珠才露面，李仲武将它交给高殿青，高殿青请少帅夫人过目。于凤至见了珍珠项链十分的喜欢，他说，小高啊，这串珍珠滚瓜溜圆的，色气正，大小又均匀，你是从什么地方淘换来的？谁带过这串珍珠项链啊？高殿青答，哎，夫人，这串珍珠项链是某王府福晋带过的，是祖传的，他嘱咐我不要声张。80颗珠子大小一样，都够4分钟，实在难找啊。他要卖多少钱呢？少12万人家不卖。于凤至仔细的挨个看，见个个圆润，80颗珍珠足有2.2钱重，他甚觉可贵呀，张口就给10万。高殿青说，我给您去跑腿问问老福晋，10万元他愿不愿意让给您。便将珍珠项链放在于凤至那儿了。高殿青回到聚珍斋，向李仲武说，少帅夫人要买这条珍珠项链，给了10万，等我回话问问卖主卖不卖。李仲武说，这串项链算得上是找了个好买主，先前袁汉里的夫人也想买，一问价就吓了一跳，谁用10万元买串项链？我去找贾恒甫商量，商量好了你再去回话。李仲武跟贾恒甫说，那串珠子我给你找到买主了，人家给了8万元，你们卖不卖呀？贾恒甫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得去问问何太太。贾恒甫已有耳闻，李仲武的外甥高殿青做上了帅府的珠宝买卖，那小子又机灵又帅，很受太太小姐们的青睐。他见了何太太便说，那串珍珠80成高殿青拿进了帅府。李仲武说，买主给了8万元，您看能不能卖？何太太连眼皮都没抬，淡淡地说了一句，10万元少一个子儿也不卖。贾恒甫跟李仲武说，少10万元不卖。李仲武说，嘿，没见过一口咬定的珠宝买卖，我给你9万，你再跟何太太商量商量，请老太太给我李仲武点情面。何太太听了贾恒甫传达李仲武的话， 便说：“我早就给了他情面了，这么多珠子从没给别人看过，让他拿走了还不够给情面的？你告诉他，二话没有，10万元。”砍价没砍下来，918事变突然又爆发了。高殿青再进帅府，难如上青天。李仲武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帅府里除了一串珍珠项链，还有珍宝翠钻首饰若干，价值几十万的。东北军一完，他跟谁要东西钱去？贾恒甫心里慌乱，找何太太说：“哎呦，这串项链算是完了。张学良出了关，家眷不准见人，顺城王府门岗森严。”何太太不慌不忙地说：“咱怕什么呀？张学良不给钱，咱不管。聚珍斋搬不了吧？李仲武跑不了啊。10万元由他们还，还不起，聚珍斋。”

0: 就归咱们。高殿卿去顺城王府少帅府多次都被阻挡了，他心中烦躁不安，但毫无办法，不知何年何月能再见到女主人于凤至。1932年春节快到了，少帅府开了门禁，高殿卿去给夫人拜早年。于凤至说，这么早拜什么年呢，你是放心不下吧，甭担心，东西都在，我想要的还是买那串珍珠项链，你给我打听了吗，他要多少钱。
1: 老福晋跟我要11万。
0: 我不喜欢这个数，10万就10万，要不就12万，这11万元的数别扭。
1: 是是是，我看也别扭，您就赏我12万吧。
0: 哼，你倒会顺杆爬，我最不爱跟你们买卖人讲价还价了，我说10万就10万，不行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了。
2: 高殿卿一听，再看夫人的脸色有点生气的样子，他便后退2步，顺手把来的时候带那小包袱打开了，取出一锦匣来，捧到夫人面前，打开匣子，这儿有块蓝宝，请夫人过目。高殿卿猜想10万元的买卖是做不成了，老奉军撤出东北开往西北，眼看少帅府也要搬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于凤至不会再花那么多钱买珍珠项链。可是少帅夫人不会说实话，只要拿出蓝宝石给他看，少花点钱买件东西，下台阶圆个场还是有可能的。于凤至把它放在手心上，看蓝宝石像一汪碧绿的海水，他说，这块宝石我留下，你要多少钱呢？
1: 您看值多少钱是多少钱，我们敬献。
0: 那串珍珠你顺杆爬到12万元，我不要了，你拿走。这块宝石我给你12000，你看行吗？
1: 哎呦，谢谢夫人的照顾。
3: 您听一听啊，这串项链的生意那算是黄了。那么这串项链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咱们下期啊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钱穆先生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朱子心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经典之作。钱先生是社会动荡中潜心著述的历史学家，是西风浩荡下苦心孤诣探索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家，是笃志耕耘杏坛72年的教育家。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产养者，节目中分享《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籍，并选粹钱穆先生教学著述生涯中的感人故事、道德文章，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本节目主讲人钱婉约，钱穆先生嫡孙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钱穆先生教书著述的生涯，从1912年到1986年，长达72年，可以用4个18年来划分。这样的4个阶段，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做了简单的梳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了解啊，钱先生那些充满他人生感悟的春联。
3: 祖父的每一个春联呢，我想都结合他自己人生的感悟，我给大家简单的选了几联。1974年这个呢，叫做淡饭粗茶，常向孔颜手热处，清风和气，美于一会得真情。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孔颜热处是论语里边的著名的经典，也是宋学，是吧，理学家经常谈到的。我们学儒学就要去找那个孔颜热处，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是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所以我祖父他自己的一生呢，也确实是淡饭粗茶。我们1984年哈、啊，他和他的儿孙们见面，我们第一餐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当然很高兴看着他的儿子和我们这些孙子们，他很关心地说今天有没有肉。他就问我的祖母，那个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他为了看清楚这个我第一次见面的这个他的这个长孙女，他要凑到你的眼前这样来看。所以他即使坐下来吃饭，他不知道这个餐桌上是有什么，所以他很关切地问我的祖母今天有没有肉，就那个意思，你有没有拿肉来招待我的这些儿子和孙子们。然后这个仪会就是伯夷和柳下惠，是吧， 这个也是《论语》里边讲，是慎之轻者和慎之和者，是吧？伯夷是亦不食周粟，是吧？那么，柳下惠呢是一个很和的人，是吧？他是一个与时代和光同尘的一个人，所以呢，钱先生说，清风和气呢，我要从伯夷和柳下惠那得到人生的真情和智慧。那我想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么做的。再有一联，回忆八十年沧桑，家称国部说不尽，常抱千万种心思，思今念古念无穷，是吧？这是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年写的春联，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一生做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心理写照吧。那么1983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显得很

0: 亲切。我记得我在上大学前后呢，我父亲就老拿着这个联，写了以后贴在我们家的家门上面，就是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运在我心，是吧？因为尤其是钱先生这样从清朝末年一直生活到1990年，是吧，经历了很多国家的变迁，所以家庭呢也有分离，是吧，有聚散有分离。所以有忧有乐，我想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有，但是呢他说依世运，是吧，因为时事的历史的变迁永远大于个人的志愿。不知不运也是事出于论语，是吧，不知不运在我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忧有乐，但是人不知而不运可能就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1989年是祖父的最后一年，而这一年呢他拟好了春联以后是由我的台湾祖母写的，所以这一年他没有留下自己的手迹。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命好还，人文幸得延绵。所以说在他的最后对中华文化，对自己的性命老去有足够的自觉，对中华文化的得以绵延也是有一定的信心。就是钱先生一生哈，他还是一个读书人嘛，他的书房其实他自己没有特别有意的给自己说每一处的书房都取个名字啊，完全就是因地制宜，是吧，也不是要故意为之。国史大纲的写作处在昆明郊区的宜良县的一个老的寺庙叫岩泉寺，我去年去了一下，这是我自己拍的一张照片啊。那么这个宜良县也很好，他在2018年动议，2019年就决定要做一个钱穆著书处纪念馆啊。那么我们在无锡呢有钱穆故居纪念馆，在宜良呢有国史大纲著书纪念馆。这个前面有那个黑的石头，是把那个私有杂役里关于写到在宜良怎么写国史大纲的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了。1940年他就回到苏州，我们家呢当时就住在苏州的耦园哈，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耦园的这栋楼叫做城曲草堂，城曲草堂的二楼他们原来就有一个叫补读旧书楼，那我祖父也就沿用了他这个补读旧书楼来读书，然后写了这个史记地名考。那么后来就到了香港，在沙田的半山腰上面有一个福楼，在这个福楼里边呢他写了论语心解，还写了一些随笔杂文叫福楼闲话，现在收在人生时论里边。道不行沉浮浮于海，是吧，这也是出自于论语里的一句话。所以他把自己寄居在香港的半山腰想象成就像是在文化的海洋上，或者说道不行的一个海洋上的一个福楼。最晚年到了宿书楼。
1: 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产养者》，分享钱先生经典著作，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讲人钱婉约女士，欢迎继续收听。
1: 在我祖父去世前的三个月，搬离了这栋楼，这个素书楼。1990年6月搬出，1990年8月在台湾的一个公寓里边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以后呢，他是葬在我们家乡西山啊，把我自己的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说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就个人性情而言，钱先生呢是学问中人，他的学说扎根于传统，以孔孟程朱为学宗，以儒者为精神底色，但同时他又能够融会新史学考据等等方法，再加上他绝高的个人的禀赋，所以成就了他这样一生的学问。他的全集呢有1700万字，涉及了传统的经史子集4部，用现代学说来看呢，主要涉及了史学、文学、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等各个方面。在他不算短的一生当中，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对现代中国最主要的那些思想文化的议题，都做出了属于他个人独特的回应，这就是他的书在今天的价值。从第二点来说呢，就是回应我今天这个题目哈，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命运哈，历史大潮波澜起伏，钱先生的一生在物质地域和家庭层面应该说经历了聚散迁移，而在他的精神和学术层面却始终咬定青山，坚毅独立，不随波沉浮，做苦心孤诣的历史文化研究。因为他相信阐释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是他一生的使命，也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自己觉得啊，这个也是他这个学问人生当中一生当中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地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跟前面相关的，就学术风格来说，钱先生的学术呢也是传统的中国学问的那个路数，也就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他始终不同于依附于现代大学和研究所机构，讲究科学方法，探索客观知识，他和这样的一些近代学术理念和近代学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抗战之后，他也没有继续得到北京大学复校以后的邀请，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西学占上风的，胡适啊、傅斯年啊等等在布置北大的教授力量，是吧？所以他在抗战后期呢，又被动或者也是主动的从核心回复到边缘，所以他在离开大陆之前呢，是在私立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那么到了港台以后呢，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继续做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工作。那么一直到现在呢， 他的著作在他逝世后还是有读者存在。这些情况呢，其实也都是我们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学术史应该研究的课题。最后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他最终的学术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文化。他说，我最后的研究呢，都是以文化为指挥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呢，从1947年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到1979年的刚才我说的钱穆学术讲座的首讲，30多年间，他一直在一以贯之地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价值。那么他的文化研究呢，有他自己独特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不是从抽象的哲学的角度来谈，而是结合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谈。他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有它萌发生成发展演变的生命史，而这个生命无论怎样有它自己的个性精神和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不能用另一把尺子来量这一边的生命，对吧？量这一边的文化。所以这个呢，是他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那么他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30年来的思考，最终落脚在内倾性和天人合一这两点上。所谓内倾性，是文化的一种发展延续的一种形式上面，内倾因习和自化，那么这是一种方式上。那么从内容上来说，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天人合一，是吧？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呢，他最后讲的哈，他说，我虽然早年已经屡次讲到过天人合一观，唯有最近我才始终彻悟了这一观念其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也是中国文化未来对人类文化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我祖母在帮他录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曾经讲，他说我看到他特别的兴奋，我当时还不太了解，说你不是早就说过这个吗？那么我祖父说，昔语于以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唯待后来者之继其努力。所以我想，中国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它是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的一个过程啊。做中国文化的易永斌呢，是他自己晚年说自己的一句话，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就对他的学生和听众说，中国文化是需要有义勇兵来为他存亡继绝的，一生为故国招魂，是余英时先生在他去世之后写文章的时候写的一个标题。我看到一首七律，也是到无锡去参观前世故居，那个七律里有一句话叫做，犹得青铜生等住，难寻道同死人愁。我觉得这位写诗的人啊，还是有一些感慨的哈，有一些思考的。虽然钱先生的铜生柱像是住在那了，但是呢，我们的使命还很遥远。
0: 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钱婉约女士的精彩讲解，也希望钱先生所守护的民族精神之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